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 GWh， 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 GWh， 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 GWh， 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 GWh， 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 GWh， 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 GWh， 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 GWh， 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 GWh， 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 GWh， 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 GWh， 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 GWh， 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 GWh， 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

万余项。他表示，在国家超算互联网上，用户无需精通编程，依托 1.6 万余个内容组件与对话式构建工具，即可像搭积木一样组建专属科学计算智能体。9月15日

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李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1至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48颗。本次任务中的 SSGEN-1288 卫星命名为瑞星金刚号。此次任务是蓝箭航天朱雀二 E 火箭首次发射千帆星座组网卫星，此次发射成功是蓝箭航天下半年发射的良好开端。
下半年 GW 星座也开启了高密度发射，这给蓝箭航天等商业活动。

建公司带来了很好的发展机会。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壮大海洋电子信息产业，大力发展海底无线通信网络终端、海洋水声通信器件、海洋观测探测传感器、海洋探测雷达等产品，推进卫星互联网大星座与海洋产业深度融合，研制具有海洋环境适应性的卫星互联网终端和芯片，建设面向海洋产业的卫星互联网数据服务中枢，发展 5G 加北斗融合导航、空天地海一体化组网，构建海洋 AI 基础大模型，发展面向海洋探测、海洋养殖、航运等专用大模型，培育 AI 加海洋应用服务和解决方案产业，构建感知、数据、模型、服务、交易产业链闭环。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9月15日发布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30年至修订国家标准50项以上，基本建成覆盖全产业链、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标准体系，逐步形成资源高效利用、产业链全覆盖、国内国际协同的标准体系。动力电池富含镍、钴、锂等战略资源，其回收利用可有效缓解和减少进口依赖，提升国家矿产资源供给保障能力。建立健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标准体系，对于规范产业发展、保障战略资源安全、引领产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9月15日，在2026 AD 产业发展大会暨 3D 数据中心现场会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汪涛表示，大模型规模已经突破万亿参数，十万亿参数很快将成为超大模型的基础规模。AI 从被动问答工具逐步演变为能够自主规划、执行任务的智能体。同时，开源生态快速成熟，产业规模加速扩张，中国 token 日均消耗从2024年年初的日均千亿增长到最近的日均500万亿，增长接近5000倍。随之而来的是集群形态的重构，十万卡以上的超节点集群到2027年将成为基础配置。9月15日，在2026算力网发展大会上，曙光智算总裁何木军表示，目前超算互联网平台已建成材料计算、工业仿真等六大智能体矩阵，覆盖170余个核心计算场景，累计上线智能体500余个，技能10000余项。他表示，在国家超算互联网上，用户无需精通编程，依托1.6万余个内容组件与对话式构建工具，即可像搭积木一样组建专属科学计算智能体。9月15日，搭载 Rubin 架构的英伟达 GeForce RTX 60系列，目前据称已确定将在2027年上半年推出。考虑到 GeForce RTX 50系列上市时就已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可以预期新一代产品也会面临类似的情况。如此一来，消费者最终在零售渠道买到的显卡价格很可能会远高于英伟达设定的官方建议零售价。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 79.0GWh， 环比增长 5.9%， 同比增长 26.3%。 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 11.0GWh， 占总装车量 14.0%， 环比下降 1.0%， 同比增长 0.9%。 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 67.6GWh，占总装车量 85.6%， 环比增长 7.0%， 同比增长 31.0%。 1到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 489.1GWh， 累计同比增长 17.0%， 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 85.6GWh， 占总装车量 17.5%， 累计同比增长 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 402.7GWh， 占总装车量 82.3%， 累计同比增长 18.3%。 9月15日，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上行，盘中最高升至 5.40% 关口，创2007年6月以来新高。随着长期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市场对美国通胀、财政赤字及长期融资成本上升的担忧有所升温。9月15日，深圳市国资委公布深圳市属国资

国企2025社会责任暨 ESG 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深圳市属国企战略性新兴产业总资产达4889亿元，较2025年初增长 9.3%。深圳已形成超500只的国资基金群，基金总规模突破7000亿元，其中超90%资金投向深圳20+8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9月15日，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在湖北武汉召开，生态环境部在会上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活跃度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三 Answer、 Step Audio 三 TTS、 Step Audio 三 Gen 和 Step Audio 三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三 Answer、 Step Audio 三 TTS、 Step Audio 三 Gen 和 Step Audio 三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鹏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

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到105度。9月15日，伊石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复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复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李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李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鹏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
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

范围零下40到105度。9月15日，一时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复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复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赢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32%。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据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

2026年1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但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10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万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万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 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 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 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 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 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 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

这个惯性会消退。九月十四日晚，乘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九月十五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万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万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九月十五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 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技术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2.5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DingTalk Workspace Cli、Larksw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九月十五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Step Audio 3 Answer、Step Audio 3 TTS、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九月十五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九月十五日，鹏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度到105度。九月十五日，一时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复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复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

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纯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应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赢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32%。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据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1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待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10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应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

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七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

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 79.0GWH， 环比增长 5.9%， 同比增长 26.3%， 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 11.0GWH，占总装车量 14.0%， 环比下降 1.0%， 同比增长 0.9%。 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 67.6GWH， 占总装车量 85.6%， 环比增长 7.0%， 同比增长 31.0%。 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 489.1GWH， 累计同比增长 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 85.6GWH， 占总装车量 17.5%， 累计同比增长 10.6%。 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 402.7GWH， 占总装车量 82.3%， 累计同比增长 18.3%。 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李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DingTalk Workspace CLI、Larksawhite CLI 高出近六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Step Audio 3 Answer、Step Audio 3 TTS、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DingTalk Workspace CLI、Larksawhite CLI 高出近六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Step Audio 3 Answer、Step Audio 3 TTS、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

真人及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引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32%。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据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一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但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10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5%。

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 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 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 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 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 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 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 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 GWh，占。

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为

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七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15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赢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32%。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据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1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但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10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七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

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 GWh， 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3元电池装车量11.0 GWh， 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 GWh， 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1至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 GWh， 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3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 GWh， 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 GWh， 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 GWh， 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3元电池装车量11.0 GWh， 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 GWh。

H， 占总装车量 85.6%， 环比增长 7.0%， 同比增长 31.0%。 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 489.1 GWh， 累计同比增长 17.0%， 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 85.6 GWh，占总装车量 17.5%， 累计同比增长 10.6%。 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 402.7 GWh， 占总装车量 82.3%， 累计同比增长 18.3%。 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h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Time、 Step Audio3Answer、 Step Audio 3TTS、 Step Audio 3Gen 和 Step Audio 3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h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Time、 Step Audio3Answer、 Step Audio 3TTS、 Step Audio 3Gen 和 Step Audio 3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

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鹏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度到105度。9月15日，一时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复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复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赢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32%。
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据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一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但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10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8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8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1至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
占总装车辆82.3%，累计同比增长18.3%。

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 1.1%， 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 13.9%， 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 2.7%。 8月份，9月15日，鹏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C到105°C。9月15日，一时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覆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覆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六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七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8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8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七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赢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32%。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据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一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待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10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
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

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 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3元电池装车量11.0 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 GWh。

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六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七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七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引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32%。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据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一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待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10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央行9月15

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六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七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七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

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具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一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但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10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万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万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 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 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 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 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 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 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
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万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万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1至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2.5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elcome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h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有 Sign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2.5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elcome CLI、DingTalk Workspace CLI、Larksawh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3Answer、 Step Audio 3TTS、 Step Audio 3Gen 和 Step Audio 3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鹏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度到105度。9月15日，一时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覆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覆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应

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六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七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

年前七个月平均水平低2.7%，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向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2.5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3Answer、 Step Audio 3TTS、 Step Audio 3Gen 和 Step Audio 3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鹏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度到105度。9月15日，一时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覆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覆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
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六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七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七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赢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32%。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据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1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待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10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六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七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

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 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 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 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1至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 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 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 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 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GWh， 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 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1至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

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
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

带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旋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5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5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鹏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度到105度。9月15日，一时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覆用薄母式项目，年

产2万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覆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六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七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七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赢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32%。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据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一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待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
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十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七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 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 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 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 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 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 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
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

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万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万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 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 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 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 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 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 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李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2.5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elcome CLI、DingTalk Workspace CLI、Larksaw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万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
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

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elcome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h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彭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度到105度。9月15日，一时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复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复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
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赢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32%。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据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1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待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10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万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万1764亿元，增长2.7%。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 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 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 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1至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 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 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 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
电机很小，前旋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

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乘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2.5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DingTalk Workspace Cli、Luxawh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8.0，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捷悦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Step Audio 3 Answer、Step Audio 3 TTS、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万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2.5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DingTalk Workspace Cli、Luxawh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8.0，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捷悦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Step Audio 3 Answer、Step Audio 3 TTS、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万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鹏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度到105度。9月15日，一时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覆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

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覆领域、高端高纯蚀硅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六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七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七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引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32%。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据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1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待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10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
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

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彭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C到105°C。9月15日，一时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覆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覆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
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

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赢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 32%。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据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一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待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十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六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七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8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8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 3.9 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 61.5%， 比今年前七个月平均水平低 2.7 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 1.46 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 32.44%， 罚没金额环比上升 4.29%。 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 200%。 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 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 13.9%， 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 2.7%。 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 0.4%， 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 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 2.5%。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

19.0 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 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 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 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 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 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 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 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 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 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 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 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
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DingTalk Workspace CLI、Larkspac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Time、Step Audio 3 Answer、Step Audio 3 TTS、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DingTalk Workspace CLI、Larkspac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Time、Step Audio 3 Answer、Step Audio 3 TTS、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鹏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度到105度。9月15日，一时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复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复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六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七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七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引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32%。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据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1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待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10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000。

9,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八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七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八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 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 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 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 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 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 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八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
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

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 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 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 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1至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 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 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 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成存。

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彭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度到105度。9月15日，一石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复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复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引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32%。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
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0。

2027 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据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一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但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十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
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 1.1%， 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 13.9%， 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 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 0.4%， 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 18.5%， 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 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 79.0GWH， 环比增长 5.9%， 同比增长 26.3%， 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 11.0GWH， 占总装车量 14.0%， 环比下降 1.0%， 同比增长 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 67.6GWH， 占总装车量 85.6%， 环比增长 7.0%， 同比增长 31.0%。 1至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 489.1GWH， 累计同比增长 17.0%， 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 85.6GWH，占总装车量 17.5%， 累计同比增长 10.6%。 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 402.7GWH， 占总装车量 82.3%， 累计同比增长 18.3%。 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Time、 Step Audio三 Answer、 Step Audio 三 TTS、 Step Audio 三 Gen 和 Step Audio 三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
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

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鹏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C到105°C。9月15日，伊时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复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

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据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一季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十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风险自担。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七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8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8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1至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

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万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万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h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三 Answer、 Step Audio 三 TTS、 Step Audio 三 Gen 和 Step Audio 三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
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2.5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5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鹏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到105度。9月15日，一时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复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复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应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5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

0.7%。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

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 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GWh， 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 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 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 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 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2.5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

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彭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到105度。9月15日，一时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复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复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

降 1.0%， 同比增长 0.9%。 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 67.6GWh， 占总装车量 85%， 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彭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度到105度。9月15日，一时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复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复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8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8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
罚单数量环比下降 32.44%， 罚没金额环比上升 4.5%。

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赢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32%。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据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一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待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10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8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8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

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 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3元电池装车量11.0GWh， 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 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1至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 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3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 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 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 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3元电池装车量11.0GWh， 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 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1至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 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3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 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 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
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彭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C到105°C。9月15日，一时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复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复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六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七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七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赢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32%。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据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1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待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10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央行九月十五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六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七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七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 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 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 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 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 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 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
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

四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李想表示，油车时代人员开出发

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赢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32%。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据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1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待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10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

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万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万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 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 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 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 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 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 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万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万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 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 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 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 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 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
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 GWh， 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Time、 Step Audio 3Answer、 Step Audio 3TTS、 Step Audio 3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
9月15日，彭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

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到105度。9月15日，伊时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复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复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引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32%。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

过滤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具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一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但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10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8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8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 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3元电池装车量11.0 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 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1至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 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3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 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 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
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

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 9月14日晚，乘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乘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 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万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0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万1764亿元，增长2.7%。 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 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 79.0 GWh， 环比增长 5.9%， 同比增长 26.3%， 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 11.0 GWh， 占总装车量 14.0%， 环比下降 1.0%， 同比增长 0.9%。 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 67.6 GWh， 占总装车量 85.6%， 环比增长 7.0%， 同比增长 31.0%。 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 489.1 GWh， 累计同比增长 17.0%， 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 85.6 GWh， 占总装车量 17.5%， 累计同比增长 10.6%。 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 402.7 GWh， 占总装车量 82.3%， 累计同比增长 18.3%。 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 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

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度到105度。9月15日，一时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覆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覆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15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引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32%。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
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

0: MSPCB 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具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 2026年一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但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10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 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1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 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辛文发言人李斌表示，8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 8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
1: 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 分为归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万7505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 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万1744亿元，增长2.7%。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 GWh， 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 GWh。 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 GWh， 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 1至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 GWh， 累计同比增长17.0%。 其中三元电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elcome Cli、 Ding 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ite Cli 高出近6倍。 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

项。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Step Audio 3 Answer、Step Audio 3 TTS、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鹏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C-105°C。9月15日，一时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覆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覆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中信证券研报称。

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赢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32%。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据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一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待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10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8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8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
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 79.0GWh，环比增长 5.9%，同比增长 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 11.0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九月十四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九月十四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九月十五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九月十五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九月十四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九月十四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
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elcome CLI、DingTalk Workspace CLI、Larkswh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Step Audio 3 Answer、Step Audio 3 TTS、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万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elcome CLI、DingTalk Workspace CLI、Larkswh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Step Audio 3 Answer、Step Audio 3 TTS、Step Audio 3 Gen。

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 GWh， 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百。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彭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C到105°C。9月15日，一时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复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复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引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32%。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

科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具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一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待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10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万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万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 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 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 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 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 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 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
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 1.1%， 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 13.9%， 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 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 79.0GWh， 环比增长 5.9%， 同比增长 26.3%， 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 11.0GWh， 占总装车量 14.0%， 环比下降 1.0%， 同比增长 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 67.6GWh， 占总装车量 85.6%， 环比增长 7.0%， 同比增长 31.0%。 1至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 489.1GWh， 累计同比增长 17.0%， 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 85.6GWh， 占总装车量 17.5%， 累计同比增长 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 402.7GWh， 占总装车量 82.3%， 累计同比增长 18.3%。 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
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Step Audio 3 Answer、Step Audio 3 TTS、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万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2.5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DingTalk Workspace CLI、Larksaw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

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elcome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h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彭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C到105°C。9月15日，一时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复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复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
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

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15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赢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32%。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据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1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待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10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

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 32.44%， 罚没金额环比上升 4.29%。 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 200%。 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 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 13.9%， 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 2.7%。 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 0.4%， 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 18.5%， 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 2.5%。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 79.0GWH， 环比增长 5.9%， 同比增长 26.3%， 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 11.0GWH， 占总装车量 14.0%， 环比下降 1.0%， 同比增长 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 67.6GWH， 占总装车量 85.6%， 环比增长 7.0%， 同比增长 31.0%。 1至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 489.1GWH， 累计同比增长 17.0%， 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 85.6GWH，占总装车量 17.5%， 累计同比增长 10.6%。 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 402.7GWH， 占总装车量 82.3%， 累计同比增长 18.3%。 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 1.1%， 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 13.9%， 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 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 0.4%， 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 18.5%， 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 2.5%。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 79.0GWH， 环比增长 5.9%， 同比增长 26.3%， 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 11.0GWH， 占总装车量 14.0%， 环比下降 1.0%， 同比增长 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 67.6GWH， 占总装车量 85.6%， 环比增长 7.0%， 同比增长 31.0%。 1至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 489.1GWH， 累计同比增长 17.0%，
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 85.6GWh， 占总装车量 17.5%， 累计同比增长 10.6%。 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 402.7GWh， 占总装车量 82.3%， 累计同比增长 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李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h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7.0， 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 GWh， 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三 Answer、 Step Audio 三 TTS、 Step Audio 三 Gen 和 Step Audio 三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三 Answer、 Step Audio 三 TTS、 Step Audio 三 Gen 和 Step Audio 三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

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1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彭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度到105度。9月15日，一时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复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复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引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32%。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

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具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一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但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10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8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8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 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 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 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1至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 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 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 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
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 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 13.9%， 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1764亿元，增长 2.7%。 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 0.4%， 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 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 2.5%。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 79.0GWH， 环比增长 5.9%， 同比增长 26.3%， 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 11.0GWH， 占总装车量 14.0%， 环比下降 1.0%， 同比增长 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 67.6GWH， 占总装车量 85.6%， 环比增长 7.0%， 同比增长 31.0%。 1至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 489.1GWH， 累计同比增长 17.0%， 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 85.6GWH， 占总装车量 17.5%， 累计同比增长 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 402.7GWH， 占总装车量 82.3%， 累计同比增长 18.3%。 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elcome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h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
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Sna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acom CLI、DingTalk Workspace CLI、Larksawh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Time、 Step Audio3Answer、 Step Audio 3TTS、 Step Audio 3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五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鹏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时表示，目前公司主要储能产品基本满产，固态电池方面仍在持续做研发，对电池性能迭代升级，实验室氧化物路线电池能量密度目前可以到400瓦时每千克以上，工作温度范围-40度到105度。9月15日，一时通发布定增预案，拟通过定增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年产8000吨锂电池隔膜超薄涂覆用薄母石项目、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二期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称，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强化超薄高端锂电涂覆领域、高端高纯石英砂领域的产品供应能力，构建全品类高端化的产品体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引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32%。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据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1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待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10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7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

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万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万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1至8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提出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持续推进光、储、端、信等能源电子技术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巩固锂电池竞争优势，持续推进固态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燃料电池等产业化，支持新型电池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场景应用。规划同时提出，加快电力电子关键技术研发供给，提高关键核心器件与部件供给能力，提升储能系统高效集成和精准调控水平。此外，规划明确拓展太空光伏、海上光伏等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光伏至氢氨醇等新模式新业态。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八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

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七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中信证券研报称，2026年9月10日，国新办发布会宣布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四部门有关负责人同台解读。金融监管承存量出清加资本补充加反内卷三线并进，保险业定位升格，任务细化，政策体系健全，形成稳功能、强治理、扩服务、赢涨钱四位一体。行业短期保费承压，经营质效有望持续改善，头部机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发展逻辑从规模驱动切换为资本回报驱动。板块有望在市场贝塔属性之外进一步凸显红利属性。中金公司研报称，第27届光博会热度较往年有增无减，超4000家企业参展，整体观众数近19万人，较去年同比增长32%。锁订单、锁物料成为展会调研关键词，2027年需求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结合展会调研，部分高速光芯片企业订单排期已延伸至2028年及以后，光模块订单能见度覆盖2027年及以后。头部光模块厂商积极锁定 DSP、MSPCB、高速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考虑到油价高位加客座率高位加票价低位加股价低位，建议重视航空底部时机。报告称，航空是极少数据长逻辑的行业，短期需求波动不改中长期稳健增长趋势。2026年1季度行业供需与盈利已恢复良好，待油价回落，预计将开启盈利中枢上升且可持续的超级周期长逻辑演绎，并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站在当下，航空股价处10年底部，地缘冲突油价高企提供难得的逆向布局时机，建议战略布局增持航空。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央行9月15日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开展了597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开展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因有10亿元7天期及504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5920亿元。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8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部分经济体债市、汇市等波动加大，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8月，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银行结售汇顺差485亿美元，主要是外汇资金净流入，当月企业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1.5%，比今年前七个月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企业结汇和持汇意愿较为稳定，市场预期总体平稳。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6年8月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显示，8月1日至8月3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77张，罚没金额1.46亿元，受罚银行70家。罚单数量环比下降32.44%，罚没金额环比上升4.29%。分违规领域看，银行卡业务和担保承诺业务罚单数量增幅最大，环比均增长200%。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

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万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万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万7569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25805亿元，同比下降13.9%。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万1764亿元，增长2.7%。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汽车类零售额3279亿元，同比下降18.5%。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545亿元，增长2.5%。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绿色转型发展。9月15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八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9.0GWh，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26.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0GWh，占总装车量14.0%，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0.9%。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7.6GWh，占总装车量85.6%，环比增长7.0%，同比增长31.0%。一至八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489.1GWh，累计同比增长17.0%。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85.6GWh，占总装车量17.5%，累计同比增长10.6%。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402.7GWh，占总装车量82.3%，累计同比增长18.3%。9月14日，

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旗舰 SUV 越做越大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理想表示，油车时代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纯电时代不需要，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直接还给座舱。理想认为，现阶段还在卷尺寸，是因为行业还在用油车时代的思维惯性做产品，这个惯性会消退。9月14日晚，成联分会发布的2026年8月轻型商用车市场预测研究报告指出，车企扎堆堆电量源于营销诉求与电池成本下行，但持续加大电量会削弱载货能力，背离商用车本质。市场不会走向单一赛道，大电量主攻长途高效成配，中小电量立足短途重载场景，二者形成差异化互补格局。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elcome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h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5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在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现场，飞书 CEO、 首席执行官谢欣透露，今年飞书迎来史上最快发展速度，上半年 R 年度经常性收入为去年同期的 2.5 倍。此外，飞书 GitHub CLI 项目 Star 书交 Welcome CLI、 DingTalk Workspace CLI、 Larksawhite CLI 高出近6倍。会上，谢欣正式发布飞书 8.0， 称其是飞书在 Agent 智能体时代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作为团队智能体，豆包工作伙伴拥有独立身份、权限与记忆，能够像同事一样加入飞书群聊。9月15日，接月星辰发布新一代语音大模型 Step Audio 3系列，包含 Step Audio 3 Real Time、 Step Audio 3 Answer、 Step Audio 3 TTS、 Step Audio 3 Gen 和 Step Audio 3 Music 5款模型，覆盖真人级语音生成、完整音频内容生成、实时语音交互、复杂场景语音理解和音乐创作等场景。9月15日，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论坛发表演讲。他提出，北斗提供世界的确定性， AI 处理世界的复杂性，二者结合形成的空间智能将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入地理解真实世界，并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民生服务。据悉，目前高德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近10000亿次，支撑用户单日导航总里程达90亿公里。空间智能也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场景与城市治理场景延伸。9月15日，鹏辉能源在参加2026广东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半年报

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
同时，德务国际。

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七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四倍，玩具乐器增长超七倍，饰品增长近六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十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七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四倍，玩具乐器增长超七倍，饰品增长近六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
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
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

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

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四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十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 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 184%， 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四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十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 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 184%， 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 36.2 万辆，同比下降 10%， 环比增长 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 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
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
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
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
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

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
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

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

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
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

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经营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
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四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十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 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 184%， 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四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十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 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 184%， 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 36.2 万辆，同比下降 10%， 环比增长 16%， 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 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

市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

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
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

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十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 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

凭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
据报道，英特尔 CEO 说。

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
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 36.2 万辆，同比下降 10%， 环比增长 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 70.3%。 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 4328.370 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 0.82%。 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
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

银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经营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

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
9月15日，成联。

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
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
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七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四倍，玩具乐器增长超七倍，饰品增长近六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十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七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四倍，玩具乐器增长超七倍，饰品增长近六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
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中东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
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

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

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

元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

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三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三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
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琴声，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
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

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三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三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
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四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十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

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
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

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
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 36.2 万辆，同比下降 10%， 环比增长 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 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 36.2 万辆，同比下降 10%， 环比增长 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 70.3%。 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
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马斯克再次暗示，他麾下的两大王牌特斯拉和 SpaceX 之间可能会深化合作，甚至合并。双方已开展多项合作， SpaceX 使用特斯拉电池储能系统，特斯拉集成 SpaceX 的 Grok 人工智能助手，联合打造 AI 芯片制造工厂 TerraFab。 9月16日，东方空间今晨成功发射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该公司另一款液体火箭引力2号的进展情况同样备受市场关注。东方空间联合创始人、副总裁彭浩明对记者表示，引力二号是东方空间面向规模化组网打造的第二代大型液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力21.5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力15吨，约为引力一号的3倍。目前引力二号全舰正有序开展首飞前各类大型地面试验，各项研制节点稳批和工作。美国八月成屋签约销售指数公布，前值-2.3。国新办于9月17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将于9月17日下午15时举行，回应商务领域热点话题和工作。美国八月成屋签约销售指数公布，前值-2.3。国新办于9月17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将于9月17日下午15时举行，回应商务领域热点话题和工作。美国八月成屋签约销售指数公布，前值-2.3。国新办于9月17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将于9月17日下午15时举行，回应商务领域热点话题和工作。美国八月成屋签约销售指数公布，前值-2.3。国新办于9月17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将于9月17日下午15时举行，回应商务领域热点话题和工作。美国八月成屋签约销售指数公布，前值-2.3。国新办于9月17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将于9月17日下午15时举行，回应商务领域热点话题和工作。美国八月成屋签约销售指数公布，前值-2.3。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
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

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 36.2 万辆，同比下降 10%， 环比增长 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 70.3%。9月15日，乘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 4328.370 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 0.82%。 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 4328.370 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 0.82%。 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

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马斯克再次暗示，他麾下

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
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

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马斯克再次暗示，他麾下的两大王牌特斯拉和 SpaceX 之间可能会深化合作，甚至合并。双方已开展多项合作， SpaceX 使用特斯拉电池储能系统，特斯拉集成 SpaceX 的 Grok 人工智能助手，联合打造 AI 芯片制造工厂 TerraFab。 9月16日，东方空间今晨成功发射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该公司另一款液体火箭引力2号的进展情况同样备受市场关注。东方空间联合创始人、副总裁彭浩明对记者表示，引力2号是东方空间面向规模化组网打造的第二代大型液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力21.5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力15吨，约为引力1号的3倍。目前引力2号全舰正有序开展首飞前各类大型地面试验，各项研制节点稳步推进中，即将在近期进行引力2号的二子级试车，验证动力系统与发动机的匹配性、推进剂加注流程等能力。9月16日，我国牵头制定的纳米制造产品规格第3到6部分，石墨烯相关产品空白详细规范。氧化石墨烯粉体及分散液是全球氧化石墨烯领域首个由中国主导的国际标准，另一项纳米制造关键控制特性第6到24部分。石墨烯相关产品石墨烯层数光学对比度法是全球首个化学气相沉积 CVD 石墨烯薄膜层数分布的光学对比度检测国际标准。新材料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石墨烯作为新材料之王。

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量产应用，依托国际标准抢占技术制高点，共建开放共赢的全球产业生态，已成为新材料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9月16日，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在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技术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迈出关键一步。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年内建成投产，将为新型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新的实践经验，助力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9月16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当地时间周二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应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2026年10月1日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 GBT47352-2026 国家标准将实施。采用换电模式的电动摩托车具有操作简便、成本较低、用电安全等优势，但过去缺少针对整车换电性能的统一规范和要求。即将实施的国家标准围绕快速、安全、可靠三大核心目标，系统性地对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提出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9月16日，接月星辰创始人 CEO 江大新在界面财联社12周年创新成果发布会上表示，垂类大模型正与金融生产系统加速融合，背后是模型从单点应用能力到基础设施的跃迁。IDEA 前沿部署工程师和 SaaS 服务及软件正成为服务软件新范式， IDEA 负责把业务流程转化为生产系统， SaaS 负责以软件化方式交付服务结果，而 IDEA 的落地离不开合作伙伴间的长期共创与复合型人才培养。9月16日，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近日深圳市世塔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华为旗下深圳哈勃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增至 131.25 万元。企查查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25年10月，经营范围包含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智能机器人的研发、电子元器件制造等。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是一家全方案触觉及数彩供应商。智谱9月16日在电话交流会中表示，大模型公司需坚定 scaling， 投入300亿元算力约可建设10万匹，预留 40% 用于训练研发， 60% 用于业务推理。得益于 GLM 5.3 高推理性价比，理论推理毛利最高可达 80%， 60% 推理算力达满一年可收入400亿元。覆盖算力投入和模型训练研发费用，实际则收算力利用率、业务折扣。

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
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

处理四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十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
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马斯克再次暗示，他麾下的两大王牌，特斯拉和 SpaceX 之间可能会深化合作，甚至合并。双方已开展多项合作， SpaceX 使用特斯拉电池储能系统，特斯拉集成 SpaceX 的 Grok 人工智能助手，联合打造 AI 芯片制造工厂 TerraFab。 9月16日，东方空间今晨成功发射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该公司另一款液体火箭引力2号的进展情况同样备受市场关注。东方空间联合创始人、副总裁彭浩明对记者表示，引力二号是东方空间面向规模化组网打造的第二代大型液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力 21.5 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力15吨，约为引力一号的三倍。目前引力二号全舰正有序开展首飞前各类大型地面试验，各项研制节点稳步推进中，即将在近期进行引力二号的二子级试车，验证动力系统与发动机的匹配性、推进剂加注流程等能力。9月16日，我国牵头制定的纳米制造产品规格第三到六部分，石墨烯相关产品空白详细规范。氧化石墨烯粉体及分散液是全球氧化石墨烯领域首个由中国主导的国际标准，另一项纳米制造关键控制特性第六到二十四部分。石墨烯相关产品石墨烯层数光学对比度法是全球首个化学气相沉积 CVD 石墨烯薄膜层数分布的光学对比度检测国际标准。新材料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石墨烯作为新材料之王，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量产应用，依托国际标准抢占技术制高点，共建开放共赢的全球产业生态，已成为新材料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9月16日，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在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技术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迈出关键一步。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年内建成投产，将为新型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新的实践经验，助力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9月16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当地时间周二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应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2026年10月1日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 GBT47352-2026 国家标准将实施。采用换电模式的电动摩托车具有操作简便、成本较低、用电安全等优势，但过去缺少针对整车换电性能的统一规范和要求。即将实施的国家标准围绕快速、安全、可靠三大核心目标，系统性地对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提出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9月16日，接月星辰创始人、CEO 江大新在界面财联社12周年创新成果发布会上表示，垂类大模型正与金融生产系统加速融合，背后是模型从单点应用能力到基础设施的跃迁。IDEA 前沿部署工程师和 SaaS 服务及软件正成为服务软件新范式， IDEA 负责把业务流程转化为生产系统， SaaS 负责以软件化方式交付服务结果，而 IDEA 的落地离不开合作伙伴间的长期共创与复合型人才培养。9月16日，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近日深圳市世塔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华为旗下深圳哈勃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增至131.25万元。
企查查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25年10月，经营范围包含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智能机器人的研发、电子元器件制造等。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是一家全方案触觉及数彩供应商。智谱9月16日在电话交流会中表示，大模型公司需坚定 scaling， 投入300亿元算力约可建设10万匹，预留 40% 用于训练研发， 60% 用于业务推理。得益于 GLM 5.3 高推理性价比，理论推理毛利最高可达 80%， 60% 推理算力达满一年可收入400亿元。覆盖算力投入和模型训练研发费用，实际则受算力利用率、业务折扣、算力价格波动影响。9月16日，据建元科技透露，目前公司的原型者1号 Y1、Y2 两发火箭产品已陆续起套，并已完成首飞前30余项关键地面试验，各项指标满足首飞要求。原型者一号将在2026年底具备首飞条件，同步申报发射许可，择机实施首次入轨发射，并同步开展一子级回收验证。首飞后，公司将继续推进回收复用验证，并快速转入后续批量交付，预计2027年年内启动商业化发射服务。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 4328.370 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 0.82%。 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 4328.370 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 0.82%。 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
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
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马斯克再次暗示，他麾下的两大王牌特斯拉和 SpaceX 之间可能会深化合作，甚至合并。双方已开展多项合作， SpaceX 使用特斯拉电池储能系统，特斯拉集成 SpaceX 的 Grok 人工智能助手，联合打造 AI 芯片制造工厂 TerraFab。 9月16日，东方空间今晨成功发射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该公司另一款液体火箭引力2号的进展情况同样备受市场关注。东方空间联合创始人、副总裁彭浩明对记者表示，引力2号是东方空间面向规模化组网打造的第二代大型液体运载火箭，
近地轨道运力21.5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力15吨，约为引力一号的3倍。目前，引力二号全舰正有序开展首飞前各类大型地面试验，各项研制节点稳步推进中。即将在近期进行引力二号的二子级试车，验证动力系统与发动机的匹配性、推进剂加注流程等能力。9月16日，